0: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2: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1: 反鸡汤联盟，
3: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4: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3: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4: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3: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4: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3: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4: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3: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4: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3: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4: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3: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4: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5: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3: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4: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3: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4: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6: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7: 因你而乐，
8: 因你而乐，
7: 生动又
8: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1: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

0: 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毛毛溜溜，
3: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4: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4: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听百色，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儿、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幻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手持古风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 NPC 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牧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则在皓月印

0: 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圆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有戏献玉精品节目展演、民俗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右江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右江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
2: 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1: 你说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1: 啊，得得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
3: 堵塞疏散通道。对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4: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我跳下去救他。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
5: 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 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为你的延续，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
6: 魏写完的日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3: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5: 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6: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5: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7: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8: 音乐无所不在，
5: FM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Adele.
1: Sing with me.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9: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8: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9: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8: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9: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8: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9: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9: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8: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10: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8: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10: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8: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11: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国庆假期出门收拾行李，想要让箱子装得又多又好拿，光靠蛮力塞可不行，讲究的是把每寸空间都用上。首先来整理行李箱的 A 面，就是有凹槽的这一面。咱们先用薄衣服把凹槽那几块垫平打底，再把裤子平铺在上面，正向放两条，再倒着放两条。裤腿呢，咱们先不着急放进行李箱，给他们在外面待一会儿，一会儿有妙用。上衣呢，我们就把它们一件一件的卷成瑞士卷儿，一层轻轻松松能放下10几件，两层呢就是20件。关键一步来了，这个时候咱们把裤腿叠进去，牢牢包住衣服，最后呢再用袜子塞进边角缝隙，把空隙填得满满当当。翻到 B 面，靠近轮子的位置重心低，正好放洗护用品这些偏重的。鞋子呢，咱们一定要用保鲜膜来裹好，防止弄脏其他。

0: 他的物品，化妆包、帽子咱们就见缝插针塞进剩余空间，而牙膏、牙刷这类小件呢，咱们就用一次性手套来解决。一根手指套放牙膏，一根手指套放牙刷，单独封装，干净还不漏。你看这样大包，再多东西行李箱也能轻松合上。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5: 敬礼。
7: 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防震抗震，
5: 地震发生不惊慌，
6: 防震知识帮你忙。

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张靓颖带来的《野心家》，这首歌是一首能给所有女性带来力量的音乐作品。唐甜的词用最直白的力量打破世俗对女性的规训，先生与我有何不同？张靓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当代女性敢追梦、敢破局的生命力完美诠释了出来。下一首歌来听周笔畅带来《月与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月与你》。这首歌以明月故乡为核心意象，融入嫦娥奔月等古典元素，借银河、秋风等自然景象，勾勒游子对于团圆的期盼。下一首歌来听《城环》。

0: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程环带来的《拥抱》，整首歌是一首浪漫甜蜜的小情歌。程环干净温柔的嗓音带着少年感，把热恋里的懵懂与笃定感很自然地传递了出来。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我知道》。
1: I remember that, I remember that, no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我知道》。这首歌探讨生命中的创伤愈合与成长的主题，传递自我觉醒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带来《爱要怎么》。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翻唱自赵传的经典作品，戴雨桐清亮的嗓音把那种想爱却不敢说的纠结与笨拙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味道。有些话不说，就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0: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1: 音乐无所不在，
1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龄带来的《月半》。下一首歌继续来听王艺恩带来《断点》。静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断点》，这首歌翻唱自张敬轩的经典作品，王艺恩用更松弛细腻的表达，把分手告别的内核转化成了一场温柔的情绪和解，是近年华语流行翻唱当中完成度很高的改编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我们之间》。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带来的《我们之间》。这首歌聚焦分手后难以彻底释怀的复杂情绪，但整首歌曲没有刻意的渲染离别的伤痛，而是传递出一种温和的释然态度。哪怕回忆还在纠缠昨天，最终还是要翻到下一页，开启属于自己的全新开篇。这也是庄氏情歌独有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可他爱着这个世界》。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渺小却执着的生命形象，传递出哪怕无人知晓也依然认真爱着世界的柔软信念。周深清澈柔和的嗓音把这份缄默的温柔唱得极具代入感，像夏日里平缓的小溪静静地躺进了每个人的心底，给人重新出发的勇气。下首歌来听赵雷《我记得》。

歌手赵雷带来的《我记得》，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里一个重要的题材元素，他已经写过了很多次，而这首歌曲同样也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歌词道出了赵雷对童年和成长的深刻回忆，以一种温馨而感人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以家庭母子之间的情感为切入点，将母亲的关怀和对儿子的成长牵挂表现得深沉而感人。歌词中墓碑上的名字的隐喻，不仅暗示了时间的流逝，也传递出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

0: 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爱玲刘伟德带来的 Gentleman， 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不要再孤单。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不要再孤单》。这首歌是一首温柔治愈的华语流行情歌，凭借细腻的演唱和温暖的情感表达，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经典陪伴曲目。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我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上你》。这首翻唱版本没有过度改编原作的经典旋律，而是用更温润细腻的男声，把感情里暗恋者那种小心翼翼、爱而不敢宣之于口的自卑与执着诠释得格外动人。没有华丽的编曲堆砌，每一句演唱都像在耳边轻声诉说心事，让不少听众都深有共鸣。下一首歌来听王心凌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感情用事》，整首歌曲描述的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追求，为爱义无反顾，但不会沉溺，爱情勉强不来，离开爱情也依然选择诚实勇敢。王心凌通过极具情绪感的演绎，将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这一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你》。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你听得到》。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爱的女生。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

0: 源和谐的生活环境。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毛毛噜噜，
4: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5: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呼救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

0: 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3: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 百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这里是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侧，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0: 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2: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中秋的月光温柔如水，它可以诉说亲情，也可以诉说牵挂。今天带来邓丽君传世金曲《

这是一首跨越几代人的老歌，过去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月亮就是情感最好的信使。中秋夜晚，院子里摆上月饼瓜果，月光洒下来，家人闲谈，老友忆旧。这首歌里的温柔不单单是儿女情长，也藏着对家人故土沉甸甸的感情。月亮不会说话，却把心底所有的惦念都默默见证。岁月流转，歌声依旧，无论时光走多远，当月亮升起，心底那份珍贵的情感依旧滚烫。一轮明月承载着我们心底最朴素的温柔。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

0: 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
1: Nice。
0: 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2: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

0: 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经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6: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果你是个男人，你会娶个什么样的女人？贤惠的，温柔的，善良的，单纯的，漂亮的，有气质的，有韵味的，或者是

0: Dancer， 一个舞台上的空壳灵魂，美丽而闪亮。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别慌，
1: 听百色，听百色。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月满人团圆，秋高气清爽，今年中秋节百色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期间，百色城半岛公园是市民和游客赏月游玩的主会场，推出的七大板块活动带领大家感受不一样的中秋氛围。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半岛公园还设置了多个国风主题拍照打卡点，一步换景，处处皆画。中秋节当晚的重头戏是千人巡游活动，六位花仙子手持古风花

0: 花灯与团扇、沿街巡游，更有嫦娥、猪八戒等NPC及德宝、矮马闪现，古风仪仗队随行左右。市民和游客可加入巡游队伍，参与各类互动游戏。活动现场还设置有国风游园会区域，市民和游客可以体验灯谜竞猜、古诗词雅对、投壶竞技、 月下飞花令等传统游戏顺利完成挑战的，还可以换取礼品兑换券。半岛公园大草坪举行草坪国风音乐会，潮流音乐、民族歌谣轮番上演。欣赏演出的同时，市民和游客还可以观看百色壮族中秋拜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祭月习俗，并在现场分切巨型月饼， 让这个中秋节更有仪式感。今年中秋节，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也是赏月游玩的好去处。这里会上演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三江口河道上，一颗巨大的人造月亮格外醒目。晚上，这颗人造月亮被点亮，同步推出的花船巡游活动 则在皓月映水的氛围衬托下举行。届时，红城一号、红城二号等游船围绕挺进右江、嫦娥奔月、仙笛邀月等主题开展沿江巡游活动。与此同时，三江河口岸还开展河灯祈福许愿放灯活动。中秋节晚上，江滨一路江滨二路打造出千米花灯长廊， 在沿路护栏、道路节点布设星月主题灯组、古风灯笼等，市民和游客可自发参与灯展活动，同时在灯谜矩阵中竞猜灯谜。泛木百色水岸城也推出皓月当空大型月亮造型打卡点，开展月宫仙影不倒翁国风园台秀、月光宝盒趣味竞答等活动，吸引年轻群体打卡互动。 除了传统文化体验，泛木百色水岸城还举行草坪音乐会、百色游戏、县域精品节目展演、民族服装走秀等活动，丰富市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右江》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右江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轮番演绎， 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最后，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美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
2: 生动又
1: 江
2: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我们停下脚步，以国之名向烈士致敬。你不曾见过他们，却走过他们用生命。

0: 枯旧的长街，你不曾换过他们，却活在他们在信里写过的可爱的中国。杨靖宇胃里的棉絮，王伟飞过的航线，扶贫路上未写完的日记。
1: 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火场里最后推开的门，他们有名或无名，都长成了今天中国的筋骨。
2: 据不完全统计，约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196万。
0: 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今日中国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英烈最好的缅怀，是继续走他们没走完的路。
2: 报告，这盛世如您所愿。
0: 以国之名致敬英烈，英雄不朽，山河永念。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0: 族，
1: 我是汉族，
2: 我是哥老族，
3: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落叶的声音，
10: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9: 新芽的声音。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晚风轻轻吹，歌声轻轻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0: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落叶的声音，
5: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4: 新芽的声音。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

0: 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中秋国庆假期出门收拾行李，想要让箱子装得又多又好拿，光靠蛮力塞可不行，讲究的是把每寸空间都用上。首先来整理行李箱的 A 面，就是有凹槽的这一面。咱们先用薄衣服把凹槽那几块垫平打底，再把裤子平铺在上面，正向放两条，再倒着放两条。裤腿呢，咱们先不着急放进行李箱，给他们在外面待一会儿，一会儿有妙用。上衣呢，我们就把它们一件一件的卷成瑞士卷儿，一层轻轻松松能放下十几件，两层呢就是20件。关键一步来了，这个时候咱们把裤腿叠进去，牢牢包住衣服，最后呢再用袜子塞进边角缝隙，把空隙填得满满当当。翻到 B 面，靠近轮子的位置重心低，正好放洗护用品这些偏重的。鞋子呢，咱们一定要用保鲜膜来裹好，防止弄脏其他的物品。化妆包、帽子咱们就见缝插针，塞进剩余空间。而牙膏、牙刷这类小件呢，咱们就用一次性手套来解决。一根手指套放牙膏，一根手指套放牙刷，单独封装，干净还不漏。你看这样大包，再多东西行李箱也能轻松合上。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7: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

0: 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八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1: 敬礼。
2: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你，当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贺仙人带来《你的》。这首歌是一首治愈系浪漫情歌，如果上天有旨意，我想那一定是你。核心歌词传递出命中注定的踏实爱意，精准戳中了当代人对稳定亲密关系的向往。下一首歌来听西林那依高带来《我可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我可以》。这首歌传递经历感情散场后的自我疗愈，重新出发的自愈勇气。希林娜依高温柔的嗓音唱出爱的残缺与心的任性，整体氛围温暖又充满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曲筱绡，《差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差点》。这首歌讲述成年人分手后重逢的复杂情绪，完全贴合当代人分手后的相处状态，没有彻底拉黑的决绝，也没有纠缠不清的拉扯，只是在某个城市的街角偶遇，用几句得体的寒暄掩盖所有翻涌的情绪。这种克制的方式似乎远比直白的哭诉更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庄心妍《两个世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庄心妍带来的《两个世界的人》。这首歌延续了庄心妍标志性的伤感叙事风格，围绕两个世界的恋人从深爱走向分离的遗憾展开，用细腻的声线把爱到失衡在回忆里拉扯的情绪传递的极具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星野带来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星野带来的《在烟花下祝我们都如愿以偿》。整首歌以烟花下的许愿为核心意象，把久别重逢的思念、对爱人的期许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融合在一起，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而是用温柔的叙事感传递出遗憾翻篇、誓言兑现。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一下哦。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成全》，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毛不易带来《黑月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毛不易带来的《黑月光》。黑夜里的月光温柔却遥远，两位歌手充满故事感的声线，把爱而不得、自我救赎的复杂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所有经历过深爱与别离之人的温柔信件，告诉大家，爱从来不是占有，守望与成全同样是深刻的爱意。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雨天》。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雨天》，这首翻唱作品跳出了单纯讲失恋的局限，把雨天的意象延伸到所有成年人的情绪低谷，不只是爱情里的遗憾，也包括生活里那些不被人体谅的疲惫，不敢对外人展露的脆弱等等。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在某个落雨的瞬间，从歌里听见自己藏了很久的心事。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手表》。
1: 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这首歌是同名微电影《手表》中的插曲。剧中男主角的消防员父亲因公殉职，他凭借父亲遗留的旧手表作为情感寄托，最终研发出能保护高危工作者的智能手表，完成了父子精神的传承。细腻的叙事和动人的声线让这首歌传递出跨越时间的思念与成长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任然《走不出的回忆》。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走不出的回忆》，整首歌旋律舒缓细腻，任然标志性的沙哑治愈声线，把分手后试图放下却总被回忆牵绊的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陆民主

0: 任将和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陆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晚陆医生会结合中医的五音配五脏传统文化，分享不同民乐带来的舒缓听觉感受。首先我们来聆听这首古筝版的《平湖秋月》。

0: 这首《平湖秋月》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中的知音为主，在传统五音养生文化中，有观点将知音与心相关联，认为其清澈的音色可能对安抚情绪有积极意义。古筝的音色清润，常给人带来清澈宁静的感受，助力睡前放松。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二胡版的《二泉映月》。

刚才听到的这首二胡版二泉映月的慢板段落，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中的角音为主，角音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与肝相应，其悠扬的音色或许有助于我们疏解情绪。二胡的音色独特，能演绎出深远的情感，舒缓日间压力。下一首来听古琴版《梅花三弄》。

0: 刚才听到古琴低音段落，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中的羽音为主。在传统理念中，羽音对应肾，古琴散音浑厚，泛音清亮，其音色被部分文化观点认为能带来深沉宁静的听觉体验，为睡前营造平和心境。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古琴版的《阳关三叠》。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古琴版的《阳关三叠》，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陆敏医生今晚和我们的分享，希望这些优美的民乐能带给您宁静的夜晚。同时提醒您，节目内容仅为文化分享，旨在提供睡前舒缓体验，不构成任何疾病治疗承诺。健康问题请遵医嘱，各位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城市里头总有一种味道，会把人悄悄带回到从前。

前，对很多人来说，那味道是一缕月饼的香甜。本期和您分享的是来自于本地作者陈秋燕的散文《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从杂货店、面包店、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写起，一路写回童年村里的油作坊，母亲提着茶油和备好的馅料去排队做月饼，还有月光下的八仙桌，插满香的柚子和那些关于月亮的傻问题。一块月饼装着盼头，也装着亲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去闻一闻那段岁月里的香甜。月饼飘香的旧时光，作者陈秋燕。中秋节，空气里好像都飘着团圆的味道，街上早就热闹起来了。杂货店门口支起架子，透明盒子里头摆着一摞摞散装月饼，盒子上直接印着五仁、豆沙、莲蓉，简单实在。面包店的玻璃柜里放着流行的款式，奶黄流心月饼、榴莲冰皮月饼、云腿月饼，看得人眼花。超市入口更不用说了，各种礼盒堆成小山，从传统的双黄莲蓉到新式的陈皮抹茶，要啥有啥。每次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心里就忍不住想起一些温馨的画面。小时候，月饼可是一年里最大的盼头，立秋一过，我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那时候村里只有一家油作坊，每年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做月饼。我妈早早就备好了芝麻、花生、冬瓜、核桃，然后把肥肉切成玉米粒大小，用白糖腌上，等糖慢慢化开，肉丁变得透亮，这样做出来的月饼才香软。到了做月饼那天，我妈提着茶油、备好的料和腌好的馅儿去排队，我紧紧跟在她后头，一路高兴地蹦蹦跳跳。虽然作坊离家有1公里，可那天走的路每一步都像踩在甜蜜的云上。一到那儿，整个作坊人声鼎沸，简直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阿婶们聚在一块儿，一边揉面和馅，一边聊家常。我们这帮孩子也闲不住，勤快点的就帮忙递东西、捡柴火，调皮的就满场跑着玩。烤炉烤得通红，月饼的香味混着茶油香四处飘逸，连漫长的等待都变得有意思了。每一锅月饼出炉，不管是谁家的，作坊的阿婶都会热情地递一个过来让我们尝尝，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夸，他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那种邻里间实实在在的情分，就像刚出炉的月饼，烫手却暖到了心里。烤好的月饼晾凉后被一层层码进纸箱里，回到家，我妈还要把月饼放进簸箕里回油几天，这样吃起来更软更香。除了分给七大姑八大姨一些，剩下的就存起来慢慢吃。那会儿正是茶树除草的时候，有时候中午在坡上忙不回家，就带点水和月饼当午饭。忙了一个上午，坐在山顶上吃着酥软的月饼，喝着山泉水，闻着泥土和野花的味儿，晒着太阳吹着风，那真是世上最香的滋味。每次吃月饼，我都会先深深闻一会儿那股香气，才舍得小口小口地吃。先啃外头的酥皮，一只手拿着，另一只手在下面接着掉下来的渣，一点儿都舍不得浪费，再慢慢咬馅儿，细细嚼。五仁的香脆，茶油的醇厚，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味道。记得我曾拍着肚子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能一口气吃下10个，我妈就笑着说我是饿老鬼。现在每到中秋，奶奶和我妈还常拿这件事儿笑话我，一边学我拍肚子的样子，一边笑，笑着笑着，眼里就泛起点点温柔的光，好像那年作坊里的月饼香又飘到了眼前。除了月饼，中秋的月亮和夜晚也让我忘不了。那时的天总是又高又清，月亮又大又圆，好像站到山岗上就能摸到。明亮的月光把整个村子照得像白天一样，连树影子都泛着银光。晚饭后，我妈在院子里摆上八仙桌，
我帮忙端月饼、板栗、鸡腿、柚子，摆得满满的，说这样才对月亮有诚意。

旁边还绑了一根竹子，上面插了柚子，柚子上插满香。我妈看我们眼巴巴的样子，就每人给一根点着的香，反复叮嘱别乱挥，小心烧着。我们攥着香，先在院子里晃两下，就忍不住跑去找邻居家的小伙伴。你拿着香来我家看，我举着香去你家比，叽叽喳喳的说谁家供桌摆得最丰盛。还记得大人们总说不能用手指月亮，不然半夜耳朵会被割掉。我们真信了，万一不小心指到了，赶紧对着月亮鞠躬，嘴里一直念叨：“不是故意的，莫见怪，不是故意的，莫见怪。”晚上躺床上还提心吊胆，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确认还在，才松了口气。现在过中秋，我们也会在阳台摆月饼、赏月、看烟花在夜空里绽放，随手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总会不经意想起小时候缠着大人问的那些傻问题：嫦娥为什么住在月亮上？吴刚的桂花树砍完了没？物质不丰富的年代，一块月饼、一件新衣都得等到过节才有。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才特别珍惜。正因为盼得久，那份记忆也格外深刻。昨晚我妈打电话来说，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每家分着点就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绕在嘴边的从来不只是月饼的香味，更是家人的疼爱和温柔。不管时间过多久，只要记忆还在，这份月饼飘香的亲情就会一直延续，温暖以后所有的日子。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可滋味不知不觉就变了。其实月饼还是那个月饼，变的是时光，是我们。好了，文章读完了。陈秋燕的《月饼飘香的旧时光》，写的是月饼，也是旧时光里的疼爱。母亲早早备下了月饼的馅料，制作的美味月饼，院子里头对月亮的诚意，还有电话那头一句今年也不用买月饼了，到时候她自己做，这些细碎的温暖都被文字留了下来。月亮年年圆，月饼年年吃，变的是时光，是我们，而不变的是记忆里的香气和亲人给过的温暖。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白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你蔚蓝金黄。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便轻大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leaving town。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曾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3: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3: 歌声嘹亮。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秋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百色多彩活动中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秋风送爽，月满红城。中秋节假期，百色从城区公园到右江水岸，从龙林山村到靖西边城，从国风雅集到红色情景剧，形式多样的中秋活动接连上演，市民游客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在百色城区，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起幕。作为迎中秋庆国庆红城风月美系列活动之一，百季幻彩四友市集同步开市，持续至10月8号，为期14天。市集围绕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板块，展销靖西大香糯、龙林板栗、百色芒果糕等本土名优特产和风味小吃，壮锦、摸咩、古风团扇等非遗产品精彩亮相，市民还能体验传统手作的乐趣。白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非遗科科长周俊杰：
4: 我们半岛公园这边的市集呢，我们主要是突出四个有啊，百色有戏、百色有礼、百色有味、百色有野这四大主题。那每一个板块下面它都是呈现了我们百色最特有的部分，欢迎广大市民和朋友到我们这边逛吃、体验手作等等。
3: 这边国风市集人气旺，那边三江口畔同样热闹。百色三江月中秋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在解放街三江口上演，灯谜矩阵融入中秋历史、百色历史、红色故事和民俗知识，猜中可兑换文旅消费券和精美礼品。百色有戏新域精品节目展演，整合全市文艺资源，民俗原创节目与本土流行乐队同台，花船巡游、花灯长廊、巨型月亮装置营造出江上流光、两岸璀璨的中秋夜景。与此同时，半岛公园半岛望月雅韵红城活动温情上演，手工灯笼、投壶、缝制摸咩、绘制送锦团扇等民俗体验吸引男女老少，大众赏月同心祈愿还愿赏月娘，点柚香祈平安传统，巨型团圆月饼现场分享，对月当歌国风音乐会以天地为幕、月光为灯，让市民在歌声中感受团圆温情。市民李子林：
5: 中秋节的氛围是特别浓厚的，就感觉回到了小时候一样，就是很浓浓的这种过节的氛围。
3: 城区活动精彩纷呈，县域乡村同样欢歌笑语。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文化广场上，八音民俗表演拉开庆中秋、迎国庆文体联欢活动序幕。广场舞、壮族山歌、拔河、冲糍粑、品月饼、趣味游园轮番上演，现场还为文明家庭、好婆媳、好邻里等先进典型颁奖，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叙邻里情，共度佳节。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民乐村村民农凤远：
6: 我们各民族乡亲聚在一起看节目、吃糍粑，特别热闹，特别开心。
3: 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宣传委员秦琴：
7: 本次民乐村中秋主题活动既是庆祝传统佳节，也是我们促进民族团结的一次群众活动。

0: 我们以节日为纽带，推动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心建设和美乡村。
1: 而在靖西边城，中秋花灯巡游如约起步。靖西市文化馆传统走马灯为先导，46组主题花灯涵盖中秋团圆、壮乡非遗、边关风情、乡村振兴、同心同趣，融入壮锦、绣球、鹅泉、边关界碑等元素。市民手持玉兔灯、荷花灯、绣球灯、铜鼓灯和亲子创意花灯加入巡游。当晚参与市民游客超10万人次，灯火与圆月交相辉映，勾勒出边城独特的中秋浪漫。靖西市群众邱女士：
2: 小时候就特别期待中秋节，经常和小伙伴一起拉兔子。现在在外上学，趁着中秋的假期，我特意约上我的好朋友一起逛花灯。今晚看到了很多大型的花灯，熟悉的节日氛围一下子就来了，让我感受到了靖西独有的中秋浪漫。
1: 新疆游客韩女士：
3: 哦，我是从新疆那边来的，第一次呢参加靖西这边有花灯的这个活动。平常呢也有在这个小红书跟抖音上有刷到过一些这样的宣传视频，但是第一次见还是蛮震撼的，看到很多不同的形状的、不同大小的各种花灯，这边花灯做的也很漂亮。
1: 红色文化也为中秋增添别样韵味。9月25号晚，百色解放街红旗招展，人潮涌动，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剧精彩上演。萌芽、觉醒、又将星火分别在粤东会馆、解放街、非遗大院进行，以行进式、沉浸式方式串起又将农民运动从萌芽到觉醒的历史脉络。观众跟随演员一路走一路看，仿佛回到峥嵘岁月。据了解，本次打造的浓韵风红色主题系列情景剧还将在9月26号、27号及10月1号至7号在解放街继续演出。白色市民族文化传承中心编导李平：
4: 我作为一名演员，能够参加沉浸式情景剧《觉醒》这部剧，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的生活非常的来之不易。作为导演，我从整个剧的编剧来说，首先我考虑的是每个演员的角色都有自己的思想，都有自己的力量，来集中思想，来汇聚成百色起义前身的一个农民的力量。
1: 月圆人团圆，家国共此时。百色以国风雅集、民俗体验、民族团结、边关花灯、红色情景剧等多元活动，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红城共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靖西融媒记者李磊、徐小丹报道。9月24号，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这也让龙邦口岸在对接东南亚新材料贸易上迈出关键一步。记者徐小丹：
2: 我现在正在靖西市首批二氧化锰出口发运现场，这批产品共60吨，产值120万元，今天正在装车起运，即将出口海外。
1: 二氧化锰可广泛用于电池材料、化工催化等领域，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产品各项指标都达到国际客户标准，货物从厂区出发，经龙邦口岸通关出境。广西恒瑞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金玲：
5: 工厂距离龙邦口岸距离比较近，对于我们这个大宗货物的出口、查验、放行，龙邦口岸通关速度也有很大的提升。
1: 此次首批二氧化锰出口越南，是靖西锰产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一步。以本次出口为契机，靖西将加快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构建一市两区一枢纽，培育外贸新动能。随着产业升级，更多靖西特色产品有望走向世界，为发展注入新动力。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通讯员黄一浩报道。9月21号至27号是我国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近日，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队、百色供电局团委走进右江区汪店瑶族乡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开展民族团结筑梦想志愿服务行动，为各族少年儿童送上了一堂生动的电力科学探索加民族团结。

0: 实践课。当天，一场别开生面的电力科普课拉开了活动的序幕。来自百色供电局团委的青年志愿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居家、校园安全用电要点，普及雷雨天气防触电知识，把安全用电理念送到孩子们身边。在电力科普实验环节，广西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电博士志愿服务队带来会放电的瓶子、雷电小课堂等趣味电力小实验，抽象的电学原理变成看得见的奇妙现象，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电力科学的魅力。六江区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学生显志宇
1: 学到了很多电力知识和安全用电技巧，收获特别大。
0: 科普环节结束后，石榴子抱一抱民族团结同心圆素质拓展活动精彩开启，石榴子抱一抱民族脊梁坐地起身挑战赛等趣味游戏精彩上演，各民族同学们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在抱团互动合力挑战中增进情谊，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右江区汪店民族中心小学学生李来娣：
2: 以前我总觉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我们很远，现在我才知道它就藏在校园的日常点滴中，不管是什么民族，我们都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0: 本次活动将电力科普与民族团结教育有机融合，既为各族少年打开探索科学的窗口，也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理念在动手实践、团队协作中浸润同心、落地生根。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团委委员、党建部专责黄春桃：
3: 希望通过本次寓教于乐的志愿服务活动，把电力科学探索和民族团结的理念播撒进孩子心里。接下来，我们也将继续立足电力行业本质，持续开展南网蓝公益志愿服务活动，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贡献青春力量。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近日，百色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桂乡新风文明行动宣传活动在田阳区纳坡镇举行，文化科技卫生系统相关单位派遣精干力量现场坐镇，通过答疑解惑、文艺表演、游园活动等形式，将医疗服务政策法规宣传、科技咨询、文明新风送到基层群众身边。田阳区群众陈小妹：
4: 血压高啊，血糖高啊，现在带来现场，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看。
0: 田阳区纳坡镇纳坡街党总支部书记陶玉海：
5: 会免疫度很大，然后比如说一些那个科技知识，直接能够直接传达给群众，等于是面对面的传授。还有就是那些文艺展演的话，也给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很大的平台。我们的话是加强，比如说乡村文明之类的建设，把我们的民风民俗这种传统文化进一步做好宣传。
0: 近年来，我市已在多个乡镇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有效促进了城乡协同发展。未来，我市将继续向乡镇下沉优质资源，为乡村振兴助魂，为产业发展助能，为民生健康兜底。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通讯员农田华报道。近日，由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右江区教育局承办的星火右江红歌传承、右江区青少年儿童红歌展演活动在解放街非遗大院精彩上演。来自右江区多所中小学的青少年儿童齐聚舞台，以歌抒怀、以艺传情，唱响昂扬奋进的红色时代强音。参演学生邹芷琪：
6: 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表演，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也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更多为祖国奋斗。
0: 参演学生杨新锦：
7: 希望把最美的歌声送给默默奉献的建设者，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学习，将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0: 此次展演推动红色文化、校园文化与艺术教育深度融合，把舞台变成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大课，让红色故事可听、可视、可感，引导广大青少年儿童铭记革命历史、崇敬革命英雄，厚植爱国爱党的真挚情怀，营造了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的良好氛围。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平报道。9月24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正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依法办理婚姻登记的夫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婚假外，增加婚假15天。这意味着广西婚假从3天延长至18天。从今年7月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到9月24号表决通过，备受关注的婚假延长政策终于落地。今年7月，自治区人大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拟在现行3天婚假基础上增加15天。公开征求意见持续至8月8号。消息发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百色新人也通过官方渠道提交意见。今年5月20号，百色迎来结婚登记高峰，当时3天婚假仍是不少新人的现实困扰。回老家办酒、短途蜜月，时间都显得紧张。如今18天婚假正式落地，新人们有了更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广西淇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才：
1: 设计是对市民长期呼吁和积极回应，也是体现了广西与全国婚假延长趋势的同步。从实际影响来看，3天婚假让不少新人陷入赶场式的结婚的困境。那么延长了18天后，新人将会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筹备婚礼、规划家庭。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关注如何修满的问题，避免出现政府请客、企业买单的一个困境。
0: 记者黄叶倩：
2: 从征求意见到正式的通过，那2个月的等待，我们感受到了新人们最真切的期盼。18天的婚假呢，不只是假期天数的增加啊，更是一份对年轻人步入婚姻的温暖的支持。我们也期待这一份甜蜜的长假能够真正的落到每一对新人身上，也期待百色能够持续的去推进婚俗改革，能够让婚礼再少一些负担，再多一些从容，让新人们能够轻装上阵，开启新的生活。
0: 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中秋节假期，市民游客在百色多彩活动中赏明月、品民俗、叙团圆，共庆传统佳节。靖西首批二氧化锰经龙邦口岸出口越南，实现锰制品出口零的突破。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感谢收听今天的百广新闻，明天再见。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